唐都这里车军唐都很大唐都了唐都和你陪买的就怕路口跟江岸所人都离开这边的蓝色滚大他刚够头大路口的我就如同无力命哎呀回家，回家，到那看恁的。

0: 是我叫您来着。
1: 还我不是。
0: 刚才您喊冤来着。
1: 真是。
0: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
1: 敢使那老包。
0: 哎，老太太，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您怎么叫他老包啊？
1: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0: 您哪奉承他呀，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
1: 休得胡言，前面带路。
0: 哎，上台阶儿。
1: 包厢哪里？
0: 卖门槛儿。
1: 包厢哪里？
0: 哎，跪下跪下跪下。
1: 包厢哪里？
2: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1: 当跪者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2: 好个当跪则跪，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1: 你是真包，我便申诉；若是假包，诉也枉然。
2: 你双目不明，怎知老夫真假？
1: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
3: 大人下位，下婆摸来。
1: 对，胆大狗头，敢来哄我。
4: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
2: 老夫。

民，将这下坡搀入阵位。他若守得住老夫一拜，便是当今国母；若守不住老夫一拜，在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将这下坡搀入阵位。